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30啊，看来今天就是大家挺不喜欢上班的，这连接歌都接得这么的不情愿了。来吧，咱们就听小小灯。
1: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陶喆和 Jolene 的董先生。我觉得董先生特别适合唱费玉清的歌。
1: 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
0: 是不是很像？
1: 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0: 这个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对，今天我感觉我只要一周没有上歌，就大家不怎么踊跃，这是为什么呢？贝贝贝贝。

是的，哎呀，就感觉好像真的要结婚了一样。听小草莓唱歌，就是感觉哎呀，要那个办婚礼了。然后朱晓亮，朱晓亮怎么唱半截就撤回了呢？什么意思？还有坤儿啊，来听听。

0: 想你。
1: 哎，你们不觉得现在这个时节来去听这首歌，就好像身边真的举办了很多场的婚礼那种感觉，很有就是希望啊，然后很幸福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还有这么多的飘絮，就像前一阵五月天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多粉丝都说，哎呀，这个特效真好，其实是北京扬的飞絮啊，就跟咱北京天津扬飞絮是一样的啊，就是现在目前咱们这边地区基本上扬絮特别的严重，所以导致五月天他们演唱会当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条视频啊，哇，确实还挺美的，但是真的呼眼睛呼嘴呼鼻子啊。好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继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那我们今天接歌呢，正确就是卓琳和蔡依林，卓琳、蔡依林和陶喆的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那正好，如果说哎最近要结婚的朋友们，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即将迈入婚礼殿堂的年轻男女们吧。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是的，大家呢这一次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云南啦，开启一场云南之旅了。我们这次呢是为期六天五晚的，对，悦享滇西啊，一起出发滇西，去到云南看一看吧。苍山不没，洱海无闲，双飞六日，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燕子跟着大家一起去玩喽。就是从洱海呢私人游艇开始，我们到达目的地，去到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还有白族老宅，一起看一看日落。那同样呢，当天晚上我们会有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喽。那么大家就是可以举着杯，对吧，谈着有意思的事儿，聊着好玩的事儿，然后一起喝喝美酒，一起吃吃美食，然后转天逛累的话呢，还可以一起去泡泡温泉。这次是我们的精品小团，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5380，一价全含零自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哎，去到云南会不会要买东西，要被强制购物？没有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当然不用担心这个喽。而且我们会特别升级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啊，都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云南的整个的行程，在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知航月，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可以进群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行程，好吗？哎，其实去云南我一直还挺想去的，因为没有去那边走过去玩过啊。大家这次的话呢，就是想纯玩享受一下，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云南的这样的美景，还是值得一去的。尤其去到了洱海大理，对吧，出出美照啊，我们会有专业的随行摄影师给大家去记录美好的这样的回忆的瞬间，也希望大家就是多买点好看的衣服，还有一些配饰。然后正好六月份去的时候也是刚刚好啊，再晚一点正好就赶上暑假了，人也多了，现在的时间也是刚刚好。好了，这首歌曲啊，让我们一起走出去吧，全力以赴的人生。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是发起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最近入手的心头好都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就是一期一会说绝对是车玻璃纱窗网，不喜欢开空调，开窗户吧又飞进来一堆毛毛。是的，大勇哥就是我，就是没了一套纱窗网，老实用了之前买的那套纱窗网套窗户上的，不好用。是买了一套对吧？不是没了一套，是买了一套啊。还有这边看到了，我的天，小小正的发的是凯的皮肤，我还说这皮肤这还真挺帅，有点像敖隐啊。他头像，他的头像为什么这么像敖隐啊？还是

其实英雄现在已经认不全了，但是凯的这套皮肤真的好帅呀、啊、好好看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到了大影他是入手的塞纳耳机，还有我看一下，再往上看一下啊，鸡腿鸭吉吉，哎，鸭吉吉是什么呢？发了一个图片，鸭吉吉有没有能给我科普一下的？这个可能到我的盲区了。小小离谱，它是这个是什么？我看不懂哎。小小离谱，它发的是白昼流星，反正也是一个动漫的造型，嗯，看不太懂，有点像装卸机甲一样。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入手的新头号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分享一下，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看来就是大家每个人的新头号是真的不一样哦。添加到我的微信账号为朋友，那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

来吧，8:53，让我们插播一下，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严选时间了。我们今天乐商城为大家甄选出来的就是 SK2 的一个大红瓶，这样的面霜套盒，里面有80克的面霜，还有神仙水30毫升，30毫升一共给大家是放的是5瓶，150毫升，相当于正装了。洁面呢是20克啊，有一支，就是大家如果说一到夏天容易毛孔粗大呀，脸上爱出油的，油汪汪的啊，想要紧致又想维稳又想清爽的，那我们这款大红瓶面霜套盒就不要错过了，官旗售价是1590，80克大红瓶就这一瓶。那我们今天是520的一个大套盒，正装80克，然后还有这些神仙水和洁面，到手价只需要520块，但是呢，我们现在下单还立减60，只需要460就能拿下了，就不管自用还是送人，都价格太划算。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 OK 喽。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是迎着黎明光线，找寻着新的地缘，最难忘。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点钟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喽。然后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你最近入手的心头好，大家都在分享喽，分享自己最近入手的这些啊，有耳机啊，有这个皮肤，对吧？小草莓说，我有朋友也发这个带周边的啊，都这么难抢吗？这个周边？然后有说，哎，都挺差价还挺大的，是吗？老土匪昨天刚入手的是什么高端浴桶，挺适合就是老寒腿的那种感觉。哎，不过没事，在家泡一泡也是挺舒服的啊。那么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始了，也希望如果你们正在路上，大家安全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如果已经在工作岗位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心情喽。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正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乐商城啊。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套盒，这个就是自用送礼都可以啊，因为马上母亲节刚刚过去，又到了520了，这里面呢是80克的面霜，还有神仙水30毫升，一共有5瓶，相当于一个正装了啊，还有洁面20克。那么正常我们的商城价呢，大家自己去买，官旗店1590，就直接只有一个大红瓶面霜，但我们的套盒商城带来的价格是520块。那520块的基础上呢，大家如果说下单，我们会立减一个60块，那只需要469，真的直接立省1000多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送礼，都很拿得出手啊。那么夏天来了，就是大家可能有的爱出油爱闷痘的，那油皮干皮都是足够用了，干皮可以足够水润，油皮呢又不会厚重，又很清爽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添加到个人账号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点链接购买，或者呢在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咯。呀，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带来的不说明的默契。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总有一份温柔值得用心守候，
3: 总有一份偏爱只为专属的你而来。电台商城五月宠粉季，爆款美妆三折起，还有全场满188减20，满360减40，满520减60超值优惠。
2: SK2 神仙水全能套盒，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大红瓶面霜、眼霜 ，SK2 洁面，宠粉价只要520。
3: 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大热门色号，美到心坎儿上，宠粉价只要168。
2: 雅诗兰黛小棕瓶6件套礼盒，50毫升小棕瓶精华，再送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胶原水，满足你护肤全流程，宠粉价只要429。
3: 现在下单还能再叠加满减优惠，到手更划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上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怎么说呢，祝大家周一上班快乐了。这首歌曲的歌名呢，非常符合我们周一上班的心情啊，特别享受。

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是东南风3到4级转为风，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31%到53%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来看一下天津高速的路况情况啊。5月11号的9:35截止 S51 宁静高速空港经济区收费站的出口已无压车，通行恢复正常。G0111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已无压车，通行恢复正常。同时 S30 的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 K66+2829处的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

飘着初夏的微甜。那在六月份呢，确实是非常适合去云南的地方呢。那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 FM100.5 专属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跟主持人燕子一起，跟非常属于自己的慢假期。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我们有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炭火滋滋作响，还有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放空，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那这场旅行呢，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啊！6月7号出发，6天5晚，精品小团，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5380元一人，一价钱全含零自费。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扫码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总有一份温柔值得用心守候，
3: 总有一份偏爱只为专属的你而来。电台商城五月宠粉季，爆款美妆三折起，还有全场满188减20，满360减40，满520减60超值优惠。
2: SK2 神仙水全能套盒，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大红瓶面霜、眼霜、SK2 洁面，宠粉价只要520。
3: 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大热门色号，美到心坎儿上，宠粉价只要168。
2: 雅诗兰黛小棕瓶6件套礼盒，50毫升小棕瓶精华，再送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胶原水，满足你护肤全流程，宠粉价只要429。
3: 现在下单还能再叠加满减优惠，到手更划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5，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歌曲是来自艾热和王以太的《倒数说爱你》。五月份是一个这个充满着恋爱的酸臭味的这样一个季节啊。520521啊。不知道这个月会终成多少眷属呢？我也不用着急啊，人家说表白是成功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誓言，而不是进攻时候的号角。当感情已经这个差不多到火候的时候啊，很多事情都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那好，妹妹乐队这样的，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这样的民谣的时候呢，突然想起来，如果说有这样的音乐陪伴，我们可以去一趟云南。云南一直是一个适合唱民谣的一个地方啊。如果说你想在六月份去云南的话，不妨跟我们的 FM 100.5跟随我们乐享滇西，同时呢，主持人燕子也会邀你一同赴约双飞六日之旅啊。那同时，我们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天空是你的，湖峰是你的，远方远窗的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后呢，去大理古城逛逛石板。

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呢，我们会有一个 BBQ 的音乐会准时开场。同时你还可以走进老学堂，走进这个热海公园的大温泉，去真正泡一场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啊去除疲惫。微信搜索我们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大理就可以了解相关详情。6月7号出发，6天5晚精品小团，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5380元一人。

0: 是来自严明喜的菲菲。
1: 值得用心守候，
2: 总有一份偏爱。
0: 12: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害，我是立恒。
2: 爆款美妆三折起，还有全场满188减20，满360减40，满520减60超值优惠。
1: SK-II 神仙水全能套盒，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大红瓶面霜、眼霜，SK-II 洁面，宠粉价只要520。
2: 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大热门色号，美到心坎儿上，宠粉价只要168。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推荐。

但是来自 SK-II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啊，一共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组合，80克的面霜，还有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和1支20克的洁面，一共是520块。如果说这些东西全部一起啊，在专柜里边买的话，将近要1000多块钱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取消520啊，也是迎接马上到来的520和521啊。这个月呢，很多朋友们啊，这个钱包要大出血了啊。确实有很多这个节日都需要送礼物，所以说啊，怎么样送的经济是最关键的。如果说520就可以买到 SK2 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是性价比极高的。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金融道德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给你好音乐的滨海音乐广播100.5 Music 40，我是罗健。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13:01，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刚吃完午饭啊，正准备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放松一下呢，也或许马上要进入到你的工作状态啊。今天下午的这两个小时啊，那在这儿呢，罗健也会在直播间里啊陪伴着大家啊，咱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度过一个相对来说属于比较放松的午后音乐时光。今天如果出门的朋友呢，你会觉得阳光啊特别的好，其实现在呢已经有一点点夏天的感觉了，只是最近的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在说哈，外面的这个毛毛比较严重哈，柳絮比较严重，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出门的时候呢，除了戴上帽子、太阳镜擦防晒霜之外呢，口罩是必备的，不然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嘴里哈一嘴的毛。可以说立夏刚过，这两天天津的这个天气呢还真的是挺舒服的，不过中午太阳底下还是有一点晒哈。哎，那么稍后的时间里也会和大家聊一聊立夏之后该注意些什么啊，在这儿先卖个关子。OK， 13:02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呢，先来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歌曲啊。这首歌大家都会唱，而且呢也听过啊。这首歌当年呢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还是惊艳了很多人啊。因为这首歌呢，不光有这个音乐诗人李健啊，还有非常著名的这个《甄嬛传》里的娘娘啊，可以说孙俪的加入也让这首歌呢可以说更加的完美。一起来听。李健、孙俪，《风吹麦浪》。

改变一下，可能要真的深刻的去检讨一下哈，不一定非要写这个检讨书，但是从心里面一定要认清啊。比如说有些朋友爱酗酒，有些朋友爱抽烟，有些朋友爱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有些朋友熬夜啊。其实我自己也占了这么一两项而已，但是这一两项而已真的是需要做一些改变。夏天已经到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如果说你想身材很好啊，那平时在别人看不到你的时候，就不要偷吃一些高热量高油高脂的一些零食，还是要克制一下。虽然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的的确确是很难。但正是因为啊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好的愿望啊，促使着你一定要克服当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啊，也许你战胜了它，就离你的梦想更近了。OK，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资讯。时隔20年，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安妮·海瑟薇这对神仙组合呢，终于是回来了。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延续了前作故事，那这次米兰达面临着杂志生存危机，昔日小助理安迪已经成为了时尚界的中坚力量，两人从上级变成了博弈的对手。电影呢也聚焦了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转型阵痛啊，既有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有温情回归。那么这部电影呢在4月30号呢已经上映了。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特别适合上班族来看，可能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更有动力去上班了，当然也有可能更想辞职，嗨，谁知道呢。寒战系列十年回归，这次呢是前传，故事发生在1994年香港的回归前夜啊，一桩富豪绑架案牵扯出了英方啊这个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暗涌涌动。那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这个阵容简直就是港片的半壁江山了。那电影呢同样也是在5月1号上映了，所以喜欢港片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值得去看一看。OK， 13点18分，这里就是给您好音乐的100.5的 Music 40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13:15，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好习惯，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我们暂且不说好习惯，先来说这些不好的习惯哈，怎么能够去？

来聆听音乐哈，音乐呢就像阳光一样，可以洒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我想有音乐陪伴的日子呢，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多彩斑斓了。所以音乐它就像清泉一样，不仅仅流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也会流淌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间，每一个音符都带来无比的惬意与宁静，让我们的尽情享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这份惬意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感谢您连续的收听。音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音乐呢，可以诠释我们人生的酸甜苦辣，表达生活的喜怒哀乐。那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哪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的心情呢？希望你在歌声当中，在旋律当中，尽情的去释放自己吧。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转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How you doing? Are you gonna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

头有押车。另外呢，京沪密卓联络线上海方向5到6公里处的施工呢，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一路段呢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52公里处，金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64公里处的施工也已全部结束，以上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再次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因为车辆外溢，京津高速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场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现在禁止货车驶入。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外溢，京津高速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场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

伴随着周杰伦这首轻松明快的旋律莫屈托啊，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6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 Music Forty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好听的音乐伴随您的生活，我们一路同行。好听的音乐愿您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吧。我是陈峰，别忘记明天下午的15:00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rty， 我们再次相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14啊，来到本周第一天，我们的晚高峰点名环节正式开始了。来看一看啊，此刻有哪些朋友已经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呢，来到我们的群里报道了。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依旧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的，是来自于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1: 好的，同样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候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啊，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开始准备好跃跃欲试了吗？一号群今天的沙发，爱新觉罗说孟非的沙发体验卡低。
0: 我觉得在今天正式到期了滴、
1: 哎、对，另外呢，迷糊的小虫子、呆闷大红唇、北北贝贝、西若小爱、三只鲸鱼哥、Mr. Kevin 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虎哥和 YY 你找谁都来了，我们是欢迎各位到来呀，
0: 欢迎欢迎。
1: 来看一下二号群啊，今天二号群的吉米抢到沙发，后面的是贪吃蛇生青。今天王大爷来的特别早啊，他说王大爷快乐，不要问为什么，不是下班快乐，因为王大爷还没有
0: 下班，
1: 还没下班呢。王大爷又是努力赚加班费的一天。哎，王大爷最近这个加班情况跟孟非有点像啊，孟非也是经常加班。哎
0: 哎呦，可别提了，我算了一下我连上了10天。
1: 孟非辛苦了，一会儿给孟非倒杯水啊，
0: 一会儿
1: 蹲门口喝。
0: 对，我刚想说一会儿不能让我蹲直播间门口喝吧，
1: 喝水喝水。
0: 哎，
1: 另外呢，慢冷说下班快了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加班的都可以早一点下班啊。
0: 是的。
1: 还有呢，爱慕于心 IOY 和80后的小白鼠都欢迎各位啊，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三号群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沙发到底是谁呢，也就是被安吉抢走啊，恭喜。另外是高玉祥，我大概是贡菜米勒 Devotion Love 好几天没来了，要批评你，
1: 但是来了就是好同志。
0: 是的，还是今天来了就要表扬你一下啊，批评和表扬一起都给你了吧。
1: 对，
0: 另外是米勒和天蝎座，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杨俊文聪文聪都来了。文聪说啊，来喽来喽，今天还是有点忙呀。
1: 大家忙起来也都是好事啊，因为越忙越开心嘛。那同样呢，我们想给大家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哦，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

0: 好的，不等了不等了，我们要来公布了。三号群现在文聪文聪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发车，所以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孟非后面跟着是金明儿和丢了心的摩羯，所以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就被十亿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丢了心的摩羯，我们也是谢谢大家的压点刷屏啊，
1: 恭喜两位。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的爱慕于心 LY 八零后小白鼠说，哎呦，原来充值是治感冒的那老街和火星有水，所以截止到现在呢，二号群的大咒就被孟非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火星有水。不好意思呢老街，你再次榜上无名了，我是想偏向你的，但是没关系，孟非的这个手非常的稳准狠啊，
1: 搜一下
0: 直接就是送到了我嘴边，不念都不行啊。
1: 是的。
0: 另外呢，看到一号群刚刚的孟非说沙发体验卡到期了，今天抢大咒，但是不好意思你没抢到啊，因为后面还有来日方长顺心皆大和孟非抢大咒全靠他来凑，那我们这位全靠他来凑就抢到了一号群的大咒了，顺心解答就是一号群的压咒，我们也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同样也非常的感谢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稍后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就会在节目群当中进行了，如果你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来喽来喽，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君明呢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0: 好的，我们来聆听一下这位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音乐制作人的演唱。她在1996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并且创下了该年中国台湾本地歌手发行最高的唱片销量记录啊！在1997年，凭借音乐专辑《Bad Boy》打破当时中国台湾地区女子专辑的最高销量记录。1999年发行音乐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在2001年，凭借音乐专辑《真实》开始转型。2002年，她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台湾歌手。此后的几年呢，他相继推出了《勇敢》《也许明天》《我要快乐》等等音乐专辑。2007年也发行了全亚洲的音乐专辑，并且突破以往形象。2015年凭借音乐专辑《偏执面》获得26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同年回归到了阿密特分身，发行音乐专辑《阿密特2》，并且尝试更多多元的风格。2017年发行了音乐专辑《偷故事的人》。
1: 好了，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音乐制作人的名字是张惠妹还是张靓颖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来回答问题。那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好的，稍事休息，音乐过后为您带来今天的资讯。

听到一首来自于戴佩妮的多亏你啊。时间来到了17:34，一起来到今天的每日资讯环节了。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呢，未来双休日带自行车坐地铁出行将会在北京的部分线路成为现实。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北京的交通部门结合轨道交通运营的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市民骑行接驳需求，正式启动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昨天呢，也就是5月10号起啊，北京正式启动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该试点呢，仅在每周的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开放，工作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是暂。

0: 总有一份温柔值得用心守候，
1: 总有一份偏爱只为专属的你而来。电台商城五月宠粉季，爆款美妆三折起，还有全场满188减20，满360减40，满520减60超值优惠。
0: SK2 神仙水全能套盒，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大红瓶面霜眼霜。

0: 霜 SK2 洁面，充分价只要520。
1: 迪奥口红限定礼盒，五大热门色号，美到心坎儿上，充分价只要168。
0: 雅诗兰黛小棕瓶六件套礼盒，50毫升小棕瓶精华，再送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胶原水，满足你护肤全流程，充分价只要429。
1: 现在下单还能再叠加满减优惠，到手更划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2，我们来共同宣布刚刚的抽奖结果啦！猜到的这位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张惠妹，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9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啊，分别是包治百病和山河两位啦。
3: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恭喜您中奖啦，
2: 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在本周五的下午6:00-6:15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咯。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今天的乐商城给大家安排到的是 SK2 大红瓶的面霜套盒，分别有80克的面霜啊，滋润版跟清爽版任选，另外呢还有5小瓶神仙水，每小瓶都是30毫升，还有20克的洁面一支，这一大盒价格加在一起才要520块钱。
3: 嗯，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那首先呢，我们来说 SK2 家的东西啊，不光是女孩子，很多的男同胞们都在用，过节送这个一准没错。以前呢，可能大家有觉得舍不得买的，因为确实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非常贵的，舍不得买，舍不得用。但是呢，你看马上要过节了，也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可以买回去给对方一个惊喜，表达一番你的浓浓爱意。咱们今天的这款 SK2 的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的明星的产品啊。首先这个面霜呢，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这个清爽版的，干皮用也是足够水润了，而且马上夏天到了，我们的油皮呢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厚重啊闷痘，早上的薄涂滋润，夜晚的厚涂修护。上脸之前呢，我们用手指啊或者是手心来揉搓一下，把膏体乳化成半透明状，吸收效果就会更好了。
2: 另外呢，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就是透亮加紧致的双效 buff 了，坚持使用，肌肤轻松蓬起来。套盒当中呢，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它特别特别的给力啊！夏天用一整天，脸上都是清清爽爽的，不泛油光，闭口都会少很多。那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一瓶 SK2 的洁面小样，温和不刺激，洗得干净又透亮。那刚才说到的这整整一套到你手上是520块钱，所以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乐商城，就可以赶紧去下单抢购啦。

0: 月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1: 不止好音乐，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0: 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墨，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了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你一起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这一次的美好旅途呢，我们会从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啊，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古城去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在等日落时分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洱海 BBQ 音乐会就会准时开场了。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和放空了。
0: 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面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之后啊，去国殇墓园安静地走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呢，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锅滚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儿出产到脚趾尖。
1: 我们会在六月七号正式出发，六天五晚精品小团，听众的专享价只需要每位5380元，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到了大理白族腾冲的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的尊贵体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吧，155-2254-6995，155-2254-6995就可以抢占席位了，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扫码报名吧。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很在意的物件弄丢了，不管是被迫弄丢啊，还是突然就找不到，心里的滋味真的是难以言说。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经过努力的寻找，它又突然出现了，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丢了又找回来的东西有多让人开心呢？你有过哪些失而复得的小经历呢？
0: 好的，赶紧回顾一下，如果你也有的话呢，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啊，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也欢快的来到了今天的第一轮我们的互动话题时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一起聊一聊啊，丢了又找回来的东西有多让人开心。
1: 嗯，
0: 来聊一聊你有过哪些失而复得的小经历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其实呢，在念各位朋友留言之前，俊明一定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前几年我丢钱包这样一个经历。
0: 我要听。
1: 曾经啊，我换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包包。这个包包呢，它就是没有任何毛病，就是小，好看是真好看，搭配也是非常适合搭配啊。换完小包之后，我的钱包放不下了，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小钱包。结果呢，当时那个年代啊，还一心沉迷于工作，当然现在也沉迷于工作。
0: 哎，
1: 那个时候沉迷于工作，还要出去采访，于是我包里就放了一个采访机。应该是在掏采访机的时候，钱包掉了，掉在大马路上了，我不知道，
0: 顺手带出去了。
1: 对，我不知道，我人都走了。后来呢，大概应该是过了40分钟左右，我接到了一个警察叔叔打来的电话。他说你是不是某某某，说报了我的名字啊，然后你是不是丢钱包了？当时我理直气壮的以为这个警察叔叔
0: 是
1: 诈骗电话。我说没有啊，钱包在我包里啊。
0: 没有啊，就没丢啊。
1: 后来这个警察叔叔特别的无奈跟我说，你好好看一看，你仔细检查一下。我一看，钱包不见了，
0: 果然丢了，
1: 身份证也在里面。
0: 最后呢，跟警察叔叔说不好意思。
1: 后来
0: 呀、
1: 应该是我马上就怂了，我就马上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去拿。后来呢，应该是我的钱包掉在了大马路上，结果呢，应该是被好心人捡到了，人家可能联系不到我，就直接送到了就近的警察局。
0: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啊，所以呢，
0: 对，就是如果大家以后捡到什么丢了别人丢了东西啊，可以送给我们的警察叔叔。
1: 是的，
0: 我想到前几年的时候，我当时上大学啊，我们当时是从奥城打车回学校。当时还没有说有这个想到说找电台啊，比如说现在大家丢了东西可以找我和俊明了，
1: 可以找我们俩。
0: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穿的黑色大衣，然后我钱包也是黑色的，就直接放到我的这个腿上了。我当时坐的后排，下车的时候呢一起立，好，这个钱包直接掉到车里了。我不知道啊，我忘了，直接下车走了。回来之后啊，也找不到出租车司机了，然后呢也没有想过说找电台还是怎么的。在前不久的时候啊，因为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前不久的时候这张银行卡给我发了一个验证的短信，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验证码，然后充值什么什么游戏。然后我想这个银行卡估计现在还在某人的手里啊。
1: 但是你当时都挂失了，没有损失对不对？
0: 没有任何损失。
1: 那就还好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丢了东西又找回来是有多开心的一件事，聊一聊你有哪些失而复得的小经历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通邮。
1: 6月7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0: 总有一份温柔值得用心守候，
2: 总有一份偏爱只为专属的你而来。电台商城5月宠粉季，爆款美妆3折起，还有全场满188减20，满360减40，满520减60超值优惠。
0: SK2 神仙水全能套盒，230毫升正装神仙水，再送大红瓶面霜、眼霜、SK2 洁面，宠粉价只要520。
2: 迪奥口红限定礼盒，5大热门色号，美到心坎儿上，宠粉价只要168。
0: 雅诗兰黛小棕瓶6件套礼盒，50毫升小棕瓶精华，再送抗蓝光眼霜、智颜面霜、胶原水，满足你护肤全流程，宠粉价只要429。
2: 现在下单还能再叠加满减优惠，到手更划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6，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啊，来自于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套盒。套盒当中有什么呢？80克的面霜啊，滋润版和清爽版你可以自由选择。另外呢，还有150毫升的神仙水，它是分5小瓶，每瓶是30毫升。另外呢，还给你20克一支的洁面，整个套盒的价格才要520块钱，特别适合马上要到来的520来送给你的家人或朋友哦。
4: 嗯，是的，这个价格也会非常合适啊。我们说到呢 SK2 家的东西啊，不管是女孩子，很多的男同胞们都在用，所以说呢，在过节我们来送对方这个一准没错。以前可能你的另一半舍不得买舍不得用啊，因为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确实是很贵的，但是你看马上要过节了，也趁着我们的商城有福利，买回去给对方一个惊喜，表达你浓浓的一份爱意吧。我们在今天的这款 SK2 的套盒当中啊，是集齐到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的明星的产品啊。面霜呢，我们推荐大家选择到清爽版吧，干皮用呢也是足够水润，因为马上夏天也来了，油皮用也不会厚重闷痘。另外的，你早上薄涂滋润，夜晚去厚涂修护，上脸之前用手指啊或者是手心去揉搓一下，把膏体乳化成半透明状，吸收的效果就会更加好了。
3: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这样一个套盒，到手是520块钱，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

0: 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38，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丢了又找回来的东西有多让人开心呢？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失而复得的小经历吧。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那冷雨无声他说他丢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可惜了。他说他弄丢了存着很多旧照片的 U 盘，以为照片全没了，最后呢在旧电脑包里找到了。你看啊，丢的 U 盘它可能真实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 U 盘的价值，它更多是当中存的各种的照片呀，各种曾经的回忆呀。虽然说啊，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要向前看，
0: 是，
1: 但是呢你一路走来这些帮你记录的照片啊，或者是视频啊，或者是很多的内容，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0: 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过去的照片非常珍贵啊，因为它真的是存了很多的属于当时以前的那些，不管是人也好啊，故事也好啊，风景也好，是找不回来的。你看我们如果要是丢了钥匙啊，或者丢了手机啊，丢了
1: 一
0: 些其他东西，是可以再买新的。但是你想过去的那些照片丢了呢，就真的是找不回来了，非常非常可惜的。
1: 你可能原班人马到了这个同样的地点也拍不出曾经的感受了啊。
0: 没错。
1: 自然醒说，他说上班丢了工牌，翻遍办公室也没有，下班在车底坐下找到了。丢工牌这件事儿，居民又有话说了，
0: 又丢了。
1: 曾经就是我丢了工牌，结果呢应该也是很巧，我们说这个世界非常小啊。就有一个人，一个我对我来讲的陌生人捡到了我的工牌。
0: 哇、
1: 他看到工牌上面的这个工作地址啊，他就给咱们同事打电话。
0: 哦，认识同事。
1: 咱们的同事是他的同学，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巧。
0: 这是一个圈子又绕回来了。
1: 后来我就去找他拿了。
0: 感谢了对方。
1: 对，感谢了一下对方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些失而复得的一些小的经历，我们觉得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失而复得。
0: 真的希望大家多多的珍惜一些失而复得，也珍惜一些我们身边的小美好。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少一些遗失，多一些小圆满吧。
1: 好，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大家了，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需要跟我们来分享，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了，相对湿度68%到21%。提醒大家呢，最近2天紫外线较强，外出注意好防晒补水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吧。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Sounds good, bab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限，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为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你在吕江打完了后，你这次就会要去培育涵，你要被扶出山，然后为什么就你要出来吃个饭吗？吃了饭过后，昨晚上你们两口子又回京，又继续陪你妈老汉儿山。
1: 你在北京嘛，在什么渠道？几点钟啊？